伊发现伊有恩惠、有怜悯、有公义，施恩予人、祝福人的这个人，代志顺利。伊受审判的时阵，要说明家己的冤，伊永未动摇，义人受纪念，直到永远。伊这个唔惊凶恶的信息，伊的心坚定，我靠耶和华，伊的心确定，总未惊吓，直到伊看见敌人遭报。伊施舍钱财，救济贫穷，伊的仁义存到永远。伊的脚的确受高举，大有荣耀。歹人看见便恼恨，的确家己伫消化。歹人的心愿要归灭绝。

亲爱收听一遍，用诗篇一百十二篇，诗篇一百十一篇甲诗篇一百十二篇，通讲是姊妹篇。诗篇一百十一篇是讲到人要敬畏耶和华，本篇诗篇一百十二篇是讲到敬畏耶和华的人怎样福呢？第一节甲咱讲，恁要爱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喜爱伊命令的，这个人便有福。这个人不但敬畏耶和华，也喜爱耶和华的命令。所讲耶和华的命令，就是耶和华的话语。为什么伊喜爱耶和华的话呢？这证明伊敬畏耶和华，伊过着圣洁、敬虔的生活，所以伊真喜爱耶和华的命令。因为伊无愿意照着家己的意思伫对上做人，伊愿意遵行耶和华的旨意，真愿意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。凡那耶和华所发出来的命令，伊不但要遵行，而且真欢喜伫遐来遵行。因为伊所行的毋是人，乃是上帝。伫伊的心目中只有上帝。每一摆遵行上帝的命令了后，有一条发出恶露的声音来，因为上帝所吩咐的代志，伊做够了。这款的人在上帝面前一定是无福的。

第三节，一家中有虾米，有钱财，伊的公义存到永远。这予咱联想到箴言内面所讲的阿哥尼的基督，伊求上帝无要予伊怂恿，惊怂恿会逃脱，也无要予伊太不有，因为不有会予伊未记耶和华的命令。箴言三十章八节九节，家中满了虾米，就表明不有钱财。钱财永远袂会满足人的心，有时阵因为有了钱财，我都当会受苦。在这个时阵，请咱来欣赏一首的诗歌。

第二节甲咱讲，耶和华伫世上的确强盛，正直人的后代的确蒙福。因着这个人遵行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伊的后代也要对耶和华遐蒙福。咱怎样知影呢？是人佮怎样会安尼讲法呢？这是根据信实的上帝亲嘴讲的，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六节，听我受我改命的，我的确向因我慈爱直到千代。上帝的心实在真阔大，听咱上帝话的人，上帝要向伊的千代子孙发出慈爱。这款看来听上帝遵守上帝命令的人实在真好，因为不但家己蒙福，连千代子孙也拢要蒙福。第四节安尼讲，正直人伫黑暗中有光向伊发现，伊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。本篇两摆提到正直人，蒙福的人称作正直人，咱做信徒的要做正直人，是就讲是，唔是就讲唔是，心要正直，这真是重要的。安尼讲，有光向伊发现，即阵活在上帝面前，有正直的心，上帝光就要向即阵来发现。换一句话讲，信徒唔是要活在黑暗中，乃是要活在上帝光中。虽然四周围的人拢在黑暗中，但是你的心在上帝面前，那是正直的，上帝便有光向你发现。安尼，在你心中就有恩惠、有怜悯、有公义了。英文底下翻译加上满这个字，意思就是讲满有恩惠、满有怜悯、满有公义，表明充充足足的意思。第五节安尼讲，施恩予人，祝福予人的，这个人事情顺利，伊受审判的时阵，要讲明家己的冤枉。别人有缺乏，应该帮衬。古约时代，祝福予人，未为向人退利息。新约对这个无明显的教训，但是最低好的无要借钱予人，有力量就伫遐送予人，免得予人感觉有罪背伫伊身顶。这个满有怜悯恩惠予人的，应该就安尼做。箴言十八章十七节安尼讲，怜悯颂扬的，就是祝福耶和华，耶和华行为耶和华的确的奖还。帮助别人无要仰望伊报答你，你的好行为上帝必定会报答你。上帝无一定以金钱予你，伫遮讲，这个人伊的事情伊的代志要顺利。这个正直的人望上帝舒服，难免会引起别人的弯道，目睭红，伊伫教予人伫遐来避开，予伊得到难处甲痛苦。歹人看起就怨恨，的确加喙齿而消化，歹人的心肝要跪伫灭绝。第十章，歹人看起你的家财产真多，看起你常常人民伫遐咧帮衬别人，一个蒙福的行义的人，可能会引起歹人的怨恨，因为歹人无爱你安尼做。但只要你的心伫上帝面前是正直的，无管歹人怎样伫遐怨恨你、害你。第六节讲出非常有安慰的话，伊永远袂动摇。义人受纪念直到永远。虽然义人有时阵也真可怜，会听到歹人伫遐咧讲真侪无好的话语，但是你免惊。第七节安尼讲，伊的确无惊歹人的信息，一心坚定，外靠耶和华。人人拢欢喜听好消息，但事实上难免也会听到歹消息。当有人走来跟你讲无好了、无好了的时阵，
你住在伊遐，惊遐动摇，灰心丧志吗？问题无伫消失的河派，主要乃是伫你的心，心就伫遐咧挖苦耶和华。如果你的心坚定挖苦上帝，你就唔免惊遐无好的消息。咱要将遮无好的消息、无好的信息来带到上帝面前，将所拄到的难处交予上帝。第八节，安尼讲，伊心确定，总无惊遐，直到伊看起敌人逐步。咱现在所徛的是旧敌的所在，所以伫一个邪恶的世代内面，常常有真侪凶恶的信息，这是免不了的。不但仇敌要弯道咱，也搁要利用人来攻击咱，但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敌人的面前无抵到伊惊吓，因为伊知影伊所信的一罪。万军的耶和华若做咱的后盾，咱也搁惊什么呢？

咱若无查诗篇，就唔知啊。因为大卫做王四十年了，一定逐项拢顺利。踮伫皇宫内面，过着享受的生活，其实唔是。世界顶亲像大卫的遭遇是少有的。大卫虽然敬畏耶和华，但是也求得真多。时时底下咧，计划要来害大卫，巴不得大卫对宝座顶，和因车倒落来。虽然大卫有时阵也会灰心失望，但是伊总是要依靠上帝，心内坚固，因为伊会写出很多诗篇来，发表伊信靠上帝经历，这是伊最大的成功。代表在少年的时代，第一次看见求得菲利斯的大先人哥利亚，他面对着这个真强的敌人，实在无惊吓。哥利亚见了代表，就伫遐藐视伊讲。代表对哥利亚讲：“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的名。”就是你所买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。十八年纪上十七章四十五节，我老感谢主。虽然大卫常常拄着真多问题，拄着仇敌的攻击，而且带入真多难处和痛苦，但是大卫会站立得住，绝对无惊吓，因为伊的心内坚定，瓦靠耶和华。第九节，他的确受高估大有荣耀。大卫若受苦，上帝若将荣耀加予大卫，派人到路尾予上帝灭绝，并有兄弟，咱若倚靠耶和华，就会消灭派人心中的恶念。倚靠耶和华就是伫敌人面前得胜的秘诀。但若到派人受消灭了后，那个时阵，咱要向耶和华发出懊恼的声音，所以上帝借着诗人发表心意，讲：恁着懊恼耶和华。